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歌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八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八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一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的泪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11: 对
10: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
11: 调
10: 节啊。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未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11: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显的改善，这都是我们的初衷。
10: 对，也是一个目标。
11: 对对对。
10: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哈，就是经常也有大夫说我们是把身体调整或者说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您短时间内的那个不适啊，在大夫的眼中就是稍微有点失衡了，稍微偏了一点，
11: 对，
10: 他给您调平衡了。
1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中医讲究气血阴阳嘛，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说完全的那么平衡，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历经2000多年的我们的古代古人们的智慧，

0: 说你看我也治了，我也去了，但是似乎效果也不太理想，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1: 嗯，对，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自己的症状啊，可以再休息休息观察一下，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科室去通过自己的症状哈，突出的症状去就医，然后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质量。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0: 嗯，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
1: 嗯，
0: 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1: 对，是的。
0: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1: 嗯，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
0: 哦，
1: 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
0: 嗯，
1: 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0: 嗯，好。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哎，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1: 嗯，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0: 多早？
1: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啊，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0: 嗯，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1: 嗯，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0: 嗯，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1: 对，
0: 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嗯，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
0: 嗯，
1: 啊，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进行一个就是常规运行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和肾呢，就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调和就更容易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
0: 嗯，
1: 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0: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5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1: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0: 对，
1: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这种
0: 激烈的一些事情。
1: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啊，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志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哈。然后等到9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
0: 嗯，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能够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0: 对，您得慢慢养成，让这个阳可以尽可能

0: 的乳音，包括早上起不来，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阳它又升不起来呢？
1: 是的，有一些人他确实其实是可能被湿困住了啊，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啊，所以说他就起不来啊，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0: 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新生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然后到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入睡时间就可以了。
2: 他其实身体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提醒，
1: 对，
2: 暗示，
1: 是的。
2: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心理疗愈的话呢，他也是有这种冥想等等，
1: 对，
2: 他都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得告诉自己，哎呀，天黑的早了，我也得早点睡了，早早的把这个信息给灌输进去哈。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嘛，是我们秋天的一个非常要平和哈，整个秋天的一个标记。
2: 对，包括遇到这种特别乏困没劲儿的这种时候，换成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出去跑一跑。对对对，出去跑一跑，然后你就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用中医的理论的话，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早上起不来的，您起来了之后，咱们让这个阳气尽可能的能够生发起来，哎，好像这个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哈。那对于那些不想动，你想啊，他越没劲儿越乏，他又越不想动，怎么破解一下呀？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懒人的提神法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完全无法就是去专门去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第一个招式就是伸懒腰哈。大家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到，他们早晨起来会真的是会伸懒腰的，
2: 他主动的一个动作是吧？
1: 主动的伸懒腰，对，他会把两个胳膊就是这样
2: 使劲儿的
1: 伸展，然后呢，整个的腰其实腰背是一个整个的舒展的状态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的胸廓也都是打开的，这样呢，其实是我们在疏肝理气啊，一方面可以疏肝理气，一方面我们的肺气其实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另外呢，我们的脊背整个的一个舒展会利于我们阳气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早晨的就更舒服一些哈。
2: 对，
1: 即使在工位上，我们也可以适度的伸个懒腰。哎呀，大家我这个有点辛苦哈，我要伸个懒腰，我有点太累了。
2: 听着节目，咱们现在就可以伸个懒腰。
1: 对对，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我们可以就是梳头，大家都知道梳头，其实很多人。甚至很多养生的人哈，大家都喜欢用梳子每天梳个百遍的哈，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让，因为头为诸阳之会嘛，阳气汇聚于此啊。另外呢，我们的头其实整个基本上布满了穴位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头发的健壮啊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是说使劲的去撸哈，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适度舒适的程度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去代替梳子，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呢进行这个
2: 从前往后，
1: 对，从前往后相对有力的一个梳理啊，对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头就会好很多哈。这个也是可以每天会间断的做几次。
2: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1: 对对对，你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一些那个动作。
2: 我打哪儿？
1: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2: 从腋下开始
1: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2: 身
1: 体的侧部，胸
2: 侧面，
1: 对对对，侧面。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就是通过拍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2: 什么叫大包？
1: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络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2: 哦、
1: 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啊、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哈、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2: 就是时不时的得还是得动一动。
1: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情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放任某种疲乏无力的感觉一直存在吧，
1: 对，尤其是让它越来越重。
2: 对啊，
1: 对，
2: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解乏的懒人提神法也好，懒人操也好哈，您每天就是当你觉得这种疲惫的时候，我想缓解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您自己就可以咱们做它一遍，先梳梳头，然后起来溜达溜达，你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刚才咱们说那个拍打体侧，
1: 对
2: 对，这样子的一个舒展经络等等等等的动作，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给做起来。早上起来也好，觉得累的时候也好，我们就使劲的伸几个懒腰。
1: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撑了那么一下就觉得哎，好像确实就是很有一些这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平时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撑一下解乏，但是刚才从我们的中医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就意识到它真有用。
1: 对，就是主要还是让我们整个舒展开来，多做一些舒展的运动，伸展起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好。
2: 对，哎，包括前段时间夏天咱们是说了运动不能大汗淋漓，那如果到了现在这天稍微凉快一点儿，去运动的人就更多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怎么来把控好这个度呀，包括时长之类的。
1: 其实我们中医其实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一个微微汗出为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我们不要是太剧烈的运动，包括撸铁呀、这种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啊、这个只能是说凭自己的舒适度和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的健身，然后甚至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啊、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2: 强度过大了、
1: 强度过大了，就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身，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也不要说长时间大汗淋漓又不补液，这种的情况就会损伤身体了哈。像我们还是推荐一些轻中强度的运动会对身体好一些。
2: 轻中强度，其实我发现中医哈，它的很多建议真的是那种柔和的。
1: 对，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就是还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不管情绪哈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柔和一点，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2: 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1: 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2: 是的
1: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在进行、
2: 还有呼吸的跟随。
1: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帮您整个调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咱们国际上有专门的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的这种研究啊，甚至能登上我们国际顶刊啊，而且是那种其实确实是有效的，
2: 有道理的，而且是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国家体育广电总局它有专门的这个关于八段锦的这个操，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各个角度的哈都有，所以不怕学不会，它是一定可以的。一开始您就可以跟着做，慢慢的就熟练了之后，只要一放上音乐，您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那样哈，大概是12-13分钟， 做完了这个八段锦的一套，微微出汗，您之前就可以稍微补点水，出汗了之后也可以再补点水，就整个人感觉很通透哈。好，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核心建议吧。秋天养好精气神儿，最关键做好哪几件事儿？
1: 秋天的养生呢，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一个收字哈，然后呢就是把像夏天向外浮跃的我们的心火来收敛起来，做到我们的神志安宁，不急不躁，然后把我们夏天过度消耗的这些精力收回来，让我们顺应天时早卧早起哈，

0: 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对肥甘厚味的这种贪欲收回来，然后尽量的进行这种清淡的饮食和这个规律的饮食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整个的秋天呢，能够以一个相对柔和的，像您说的这种柔和的心态，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做自己的这些运动啊、睡眠呀、以及饮食的控制，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情志变得越来越好。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3月3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啊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6: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地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地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 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

0: 还能比较完好的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勇和尚。智勇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勇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针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勇的学生，得到了智勇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 在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俯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

0: 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它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9: 大家好，袁一好。
8: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9: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8: 对，
9: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8: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9: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8: 对，
9: 所以它是
8: 避寒，先
9: 非常暖和。它是
8: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9: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8: 对，确实
9: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8: 对，
9: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8: 对吧，
9: 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8: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9: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8: 对对对，
9: 对。
8: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的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9: 那么
8: 高，
9: 啊，对，没有
8: 那么高，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9: 对，
8: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9: 是，
8: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

0: 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1: 对，
0: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1: 对，
0: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1: 对，
0: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1: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0: 需要做功课也
1: 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0: 反常一些，
1: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0: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1: 没用上。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1: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0: 是的，
1: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0: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1: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0: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 是
0: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0: 是，
1: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你
0: 会错过精华，
1: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0: 对，
1: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0: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0: 哦，
1: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0: 对，
1: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儿，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0: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优势在。
1: 对，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0: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6: 对，
5: 嗯嗯，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6: 是，
5: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6: 淡
5: 季。
6: 哇，
5: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6: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6: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5: 对对对
6: 对,
5: 对，
6: 资源的问题了。
5: 是是是。
6: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5: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6: 从那儿进，
5: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6: 值得付费？是吧？
5: 不是，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
6: 嗯、
5: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
6: 塞
5: 罗
6: 那、嗯、
5: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6: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5: 对对对对，
6: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5: 对对对，
6: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5: 对对对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6: 就常待，
5: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6: 但是从我的角度，
5: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6: 我想跳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5: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
6: 哦、
5: 拉帕罗马岛、
6: 嗯、
5: 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6: 哦、
5: 嗯，
6: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
5: 嗯、
6: 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嗯、有的
5: 是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
6: 哦、
5: 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
6: 嗯，
5: 毁了，
6: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5: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6: 对，
5: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 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6: 对，
5: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6: 对，
5: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6: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5: 对，
6: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5: 对对对，
6: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5: 啊，对，
6: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5: 对，那边都是
6: 对
5: 大
6: 主要是
5: 大西洋
6: 围起来的，
5: 对对对，
6: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
5: 是
6: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5: 对对对，是
6: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5: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6: 有点长条形，
5: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6: 嗯，
5: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6: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5: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6: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5: 的，是
6: 的，
5: 是的，
6: 那儿也是风口，风
5: 是是是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6: 你说海的颜色，
5: 不
6: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5: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6: 森林覆盖，
5: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6: 火山石
5: 对,
6: 对。
5: 但是呢在大加纳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
6: 最火爆的
5: 最热门
6: 的
5: 对对对对，
6: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5: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6: 但是
5: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纳利岛，然后再从大加纳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6: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5: 快一半了，
6: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5: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6: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5: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6: 也是很感兴趣。
5: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6: 是，
5: 嗯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在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6: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5: 对对对，
6: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5: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14: 是
1: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14: 对，就盼着新瓜子儿了，
1: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14: 对对对，
1: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14: 是，
1: 说瓜子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得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儿。”扯个咸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
14: 啊、
1: 是吧？
14: 有印象啊，
1: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4: 对对对，
1: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4: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1: 啊？为什么叫唠嗑？
14: 唠是唠，嗑是嗑
1: 啊。
14: 唠是聊天，
1: 嗯，
14: 嗑是嗑瓜子儿，
1: 就边嗑瓜子边聊天。
14: 对对对，
1: 啊，叫唠嗑。
14: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4: 哎，对对对
1: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14: 是，
1: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14: 啊，
1: 是吧，
14: 嗯嗯？
1: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4: 对对对，嗯，
1: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4: 对对对，
1: 哦，
14: 东北人叫毛嗑是吧？
1: 毛嗑，对。管这瓜子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是休闲食品，
14: 嗯，
1: 确实是，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4: 对
1: 啊，
14: 嗯，
1: 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
14: 嗯，
1: 我们需要热量。
14: 嗯，
1: 而瓜子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14: 对，嗯，
1: 嗯，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4: 是的，是的，
1: 嗯，
14: 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14: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 嗯，
14: 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14: 啊。对，嗯，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14: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14: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
1: 嗯，
14: 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
14: 啊，
1: 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14: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1: 嗯，
14: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嗯，吃着香啊。
14: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14: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嗯，
14: 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哦，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
14: 嗯，
1: 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吧不能多吃，
14: 嗯，
1: 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
14: 嗯嗯，
1: 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14: 啊，
1: 啊，就核桃就俩，瓜子就一把，
14: 就一小把。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14: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14: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14: 啊，对，你说我这把大，
1: 嗯，我是姚明的手。
14: 啊，
1: 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
14: 嗯，
1: 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14: 对，
1: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
14: 嗯，
1: 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14: 对，
1: 没关系，
14: 嗯，
1: 你可以多吃，
14: 嗯，
1: 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
14: 嗯，
1: 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
14: 嗯，
1: 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14: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嗯，对牙也有，
14: 对牙有损伤。
1: 嗯，
14: 啊，我就是瓜子牙。
1: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14: 嗯，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14: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14: 对，
1: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14: 是，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平票。
14: 哎呀，倒不是凭票，
1: 嗯，
14: 副食本儿，
1: 哦，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14: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 什么时间呢？
14: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1: 嗯，
14: 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14: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 哦，
14: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14: 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14: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哈，
14: 都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14: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14: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14: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14: 对吧，花生每人半斤。
1: 哦，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14: 哎，对。
1: 啊，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14: 是是是，
1: 嗯，
14: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14: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14: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14: 对，嗯，
1: 啊，象征性的吃点儿。
14: 对，而且呢，嗯，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
1: 哦，
14: 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14: 对对对。
1: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啊，真的非常好了。
14: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14: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14: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八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14: 对，供给不上。
1: 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14: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14: 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14: 是，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嗯，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嗯，今天吃点什么呢。
14: 对 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14: 是是是，
1: 嗯，
14: 就跟电视节目似的，一百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14: 是，
1: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14: 啊啊，
1: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嗯，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14: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嗯，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14: 啊，有花生豆吧，嗯，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14: 对对对，嗯，
1: 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14: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哈，
14: 嗯，
1: 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14: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14: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1: 哦，
14: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
1: 嗯，
14: 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儿产地。
14: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14: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1: 嗯，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14: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儿啊，
1: 嗯，
14: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1: 哦，
14: 啊，这个五香瓜子儿呢，它是要生瓜子儿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14: 更复杂一些
1: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14: 对对对，
1: 嗯，
14: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了？
14: 哎，愿意吃原味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14: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14: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14: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哎，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14: 啊，对对对，
1: 嗯，
14: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14: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
1: 对，
14: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14: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
14: 嗯，
1: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
14: 嗯，
1: 嗯，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14: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
14: 嗯，
1: 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14: 对对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14: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1: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5: 对，
4: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那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5: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4: 为什么呢？
5: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4: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5: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4: 对，那家务事儿有点大。
5: 对，它很庞大。
4: 嗯，
5: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

0: 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1: 哦，
0: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1: 对，一锤子买卖
0: 是吧？
1: 嗯，
0: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问，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1: 对
0: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1: 他不指着回头客，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1: 对呀，
0: 换个地方再做吧。
1: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1: 嗯，
0: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1: 哦，一刻就知道，
0: 一刻就知道。
1: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香味就不一样。
1: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0: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0: 哎，对，
1: 有光泽的，
0: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1: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
0: 去买，对，长摊，对，
1: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0: 对，正转着呢，
1: 嗯，
0: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
1: 嗯，
0: 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1: 哦，
0: 啊。
1: 他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0: 他一定会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1: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0: 还卖得更贵呢啊。
1: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0: 嗯，
1: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0: 这有可能
1: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0: 啊，对，
1: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0: 讲信誉的，
1: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
0: 嗯，
1: 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
0: 嗯，
1: 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
0: 嗯，
1: 您就种过瓜子儿，
0: 哎，对，
1: 嗯，什么时候种呢？
0: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1: 嗯，
0: 啊，谷雨前后。
1: 啊，
0: 点瓜种豆，
1: 嗯，种瓜点豆啊，
0: 嗯，
1: 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0: 哎，葵花籽儿，
1: 哦，
0: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1: 哦，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0: 哎，发芽都快。
1: 嗯，瓜籽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0: 嗯，对对对。
1: 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籽儿。
0: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
1: 嗯，
0: 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
1: 嗯，
0: 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儿，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1: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0: 对，
1: 黑白道的，
0: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1: 嗯，
0: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1: 嗯，
0: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1: 啊，
0: 说那花都干巴了，
1: 对呀，
0: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1: 都往外崩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1: 抠了一颗，
0: 哎，一尝，你看满人
1: 饱满，
0: 哎，对，很饱满
1: 啊，
0: 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籽儿
1: 啊，对，
0: 窝瓜籽儿
1: 扁的，
0: 哎，对，
1: 嗯，
0: 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1: 这是祥瑞之兆。
0: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1: 嗯，
0: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1: 啊，就是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0: 有，
1: 哦，
0: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1: 嗯，
0: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1: 哦，
0: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1: 哦，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0: 啊，
1: 挺长的，
0: 嗯，
1: 挺扁的，
0: 对，又细又长，
1: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0: 对对对，
1: 哦，这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啊，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0: 嗯，
1: 说到葵花籽儿哈，
0: 嗯，
1: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0: 葵花籽儿啊，
1: 哦，
0: 不是。
1: 外面传过来的，
0: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1: 哦，北美，
0: 哎，北美洲，嗯，
1: 哦，从那儿传过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 明代进入的中国。
1: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0: 对，
1: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哪儿的瓜子比较好吃？
0: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北方。
0: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西北、华北地区，
1: 就黄河以北，
0: 哎，三北地区、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啊，还有就是内蒙古，那它对这个葵花籽是非常盛产的。
1: 哦，
0: 这个产瓜籽咱们前面说了哈、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1: 哦
0: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1: 就我们嗑的。
0: 对对对，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榨油
1: 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对对，
1: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常换着吃。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1: 对
0: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自己调和。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1: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哎，对，比如说，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籽儿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哦，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籽儿。
1: 那真是嗑着费劲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可能最后我们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0: 含油量太高啊。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是
1: 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包括热量。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

0: 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能卖几分钱呢？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亏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7: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6: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8: 春晓，音乐旅途。

苏打绿的一首《蝉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蝉声，那有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0: 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 Save Me From Myself。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

0: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1: 我眯着眼睛，透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喜欢研究蛤蟆为什么躲在草丛里。
1: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0: 我想要奶牛。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1: 安静安静。
3: 有一个盒子很有意思，多多创意，无限惊奇。打开盒子，很多点子，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
1: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的，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武柔宫柔力球的发展。2026年9月12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在晋中市太谷区拉开帷幕。届时，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以球会友。自1991年诞生至今，这项发源于山西晋中的民族体育运动已走过35个春秋，从晋中街头走向全国31个省区市。落地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柔力球的发展之路既是一个体育项目从无到有的创业史，更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样本。1991年9月24日，晋中卫校体育教师白荣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递交了太极娱乐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泛黄的专利申请书复印件如今陈列在晋中市体育博物馆柔力球起源展区，钢笔手绘的球拍设计图简洁明了，鲜活灵动。白荣的设计初衷是将太极运动与球类运动相结合，通过弧形引化实现力的传递。这一创意的诞生并非偶然。毕业于山西大学体育系的白荣，在日常体育教学中尝试将太极拳的圆融柔缓与网球、羽毛球的技术特点相融合，在不发力不扣球的理念下，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以弧形引化、迎纳引抛为核心的运动方式。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一脉相承。然而，从理念到普及，道路并不平坦。初代柔力球缺乏成熟的配套器材，更没有标准化的套路动作。白荣便手持自制球拍，在晋中街头、公园反复打磨动作，一遍遍向普通群众演示绕环、抛接等运动技巧，讲解太极圆融的文化内涵。不少人难以理解这种不发力不扣杀的球类运动，但白荣没有放弃。历经多年打磨，圆形球拍、软质橡胶球等主要器材和标准化套路动作基本定型，项目正式定名为柔力球。为表彰白荣对柔力球运动发展的突出贡献，2012年，晋中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体育功臣称号。一项运动要走向成熟，离不开规范化的体系支撑。在命名和定型之后，柔力球进入了一个快速规范化和推广的阶段。晋中市组织编撰了历史文化丛书《精武柔宫》，系统挖掘梳理柔力球的传承脉络，同时设计推出了柔力球运动 logo 太极阴阳鱼，规范了龙凤呈祥专属抱拳礼和标准化套路动作，让每一次展演、每一场赛事都成为文化输出的舞台。赛事体系的建立更是关键一步。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自创办以来，吸引累计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千支队伍踊跃参与， 多次获评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项目。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予晋中市人民政府柔力球运动贡献奖。晋中市、平遥县、太谷区先后被中国老体协授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近年来，柔力球的规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联合晋中市体育局，先后制定了 T-CSSS001-2022 柔力球规范动作指南和 T-CSSS025-2025 柔力球表演项目创编指南两项团体标准，系统构建了从基础动作到艺术表演的标准化体系。2025年10月，全国柔力球团体标准推广培训班在晋中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学员

中国柔力球公开赛采用分站赛加总决赛赛制，先后在云南、丽江等多地举办分站赛，总决赛在湖北仙桃举行，吸引了来自天津、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等14个省市的31支代表队，300余人参赛。比赛设花式和网式2个大项，分设青少年 A 组、B 组及成人组3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同年9月，2025年全国柔力球锦标赛在广元市昭化区收官，作为国内柔力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3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2025年北京市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比赛落幕时，北京市已建立近1000支柔力球队伍，扎根校园，薪火相传。青少年是运动的未来，晋中市以柔力球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景区6进活动为抓手，不断创新普及形式。榆次寿安里小学是晋中市首批柔力球示范校，3至6年级全员开设柔力球必修课，每日课间操，上千名学生手持柔力球拍，整齐展演校园套路茉莉花。全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级柔力球教练王永平常年深入全市中小学开展公益教学，手把手带领1000余名学生练柔力球。2026年7月，晋中市中小学生柔力球比赛火热进行，共有31支代表队、349名青少年踊跃参加。2025年的比赛则吸引了26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设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和教师组3大组别。放眼全国，柔力球进校园已蔚然成风。贵州沿河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携手老体协走进德航小学开展公益推广，四川仪陇县老体协创新校园加社区双轨推广模式，培训师生2000余人次。高校层面，有高校探索将柔力球纳入公共体育课程体系。基层深耕，公益惠民。2026年8月28号，全国柔力球大篷车公益惠民推广万里行活动走进湖南怀化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全县120余名爱好者参与。2026年，湖北省柔力球运动协会规划在全省17个地市州开展17站柔力球公益型活动。同年7月，四川省柔力球推广活动走进凉山州德昌县，提出搭建县、乡、村3级推广网络，文化出海走向世界。2026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发布第5套柔力球大众推广套路，精忠报国。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信愿杯大赛已有国内外100余支代表队报名，国内覆盖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多国境外选手远道赴约。大赛对标2026版柔力球最新竞赛规则，实现传统花式与经典网式同场竞技，并完善了青年组别设置。回望柔力球35年的发展历程，从白绒手中的一纸专利到覆盖全球的体育文化现象，这条道路印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创新最有生命力，走向规范与专业的路径最有可持续性。今天的柔力球已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健身选择，更成为青少年体育课堂上的特色课程，国际赛事舞台上的文化交流载体。从社区广场到专业赛场，从校园课间到国际大赛，柔力球正在完成从群众自娱到规范专业的跨越。正如晋中市所秉持的理念，柔力球运动是晋中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项承载着太极智慧与东方哲学的运动，正以标准化为引领，
以赛事为平台，以校园为根基，以文化

0: 化为灵魂，向着更广阔的天地稳步前行。2026年9月12号，当千余名中外选手齐聚太古晋中信息学院，挥舞球拍以球会友的那一刻，柔力球的故事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好人向前，十五载弯腰拾善，半世纪初心如初。晋中市太古区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身洗得褪色的工作服，一顶遮阳旧凉帽，一双耐磨的布鞋，是75岁老人15年不变的行头。没人想到，这位每日穿梭街头、弯腰捡拾废品的老人，竟用5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最不起眼的废品汇成滚烫的爱意，用勤劳的双手托举起数百个困境家庭的希望。他就是荣登中国好人榜的任向前。
2: 在任向前家中，曾受他多年资助的王洪光兄弟俩专程来看望任大爷。如今哥哥王洪光顺利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弟弟也步入初中，在温暖善意的滋养下向阳成长。一封崭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少年逐梦的答卷，也是老人爱心守望最动人的回响。
3: 我本人在小学的时候受到任爷的捐赠，然后我弟弟也受到任爷的捐赠。任爷这份爱意深深影响着我们两个，涌向我们的心底。这份爱意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努力去刻苦学习。我本人今年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弟弟也步入了初中。我们两个会更加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加有爱心的人，将这份爱意传递下去，回馈社会。
2: 1951年，任向前生于太古区普通农家。淳朴家风与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在他年少心底埋下向善的种子，受雷锋精神深深感召，助人为乐成为他一生的坚守。4年军旅生涯淬炼赤诚担当。1971年，任向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从此融入血脉，扎根心底。今年75岁的任向前是一名拥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后的他生活安稳，儿女孝顺，衣食无忧，本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但他主动舍弃清闲，日复一日走街串巷捡拾废品，开启了拾荒行善的公益之路。
4: 你在寻子在，首先浪费长江不住边了吗？你在寻子，你总是不后悔。这是退休吧，这是小时候在小的选个雷锋做些事儿，这是很简单的想法。早上还工厂党员，弄个工厂党员挣些过，早的回吧，有的这上叫小句好，这行了。
2: 在任向前的眼里，捡拾废品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攒下善款帮扶他人，一举两得。从此太古街头多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清晨出发，暮色而归，风雨无阻，日日如是。生活中他更是节俭到极致，身上衣物没有一件是新的，旧衣服缝了又缝，老伴买的新外套他悄悄退回，家里陈设老旧，日常饮食简约朴素。可在助人这件事上，他却十分慷慨。15年间，200多名困境学子因他的善款得以安心求学，无数困难家庭因他的帮扶走出困境，一封封感谢信纷至沓来，字字饱含赤诚与感恩，成为任向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老人的善举慢慢感染了邻里，一束悲光渐渐汇聚成温暖的星河。
5: 白塔区安泰社区老党员任向前同志荣登中国好人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源自基层，源于平凡，十分可贵，令人敬佩，是辖区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在任向前同志无私奉献精神的鼓舞下，安泰社区联合山西银行、太古支行成立了公益角，搭建邻里共享渠道，延续助学行善的公益力量。接下来，安泰社区将以任向前同志为标杆，引领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深耕民生，用心用情办好居民身边小事，持续传承好人精神，涵养文明新风，让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在社区持续传递。
2: 15载风雨无阻，他弯腰拾起的是废品，撑起的是学子未来。半世纪初心不改， 他躬身耕耘的是善行，坚守的是党员本色。一本本泛黄账本记下的是零碎收入，镌刻的是滚烫善心。一页页手写记录写下的是冰冷数字，蕴藏的是赤诚大爱。75载岁月，他不恋晚景清闲，一心向善向前，以平凡之躯行不凡善举，在太谷这片热土上书写着普通人的大爱答卷，让善意涓流不息，温暖久久相传。
4: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你还要继续做，那肯定的，是吧？要是能继续做吧，真的补助啊，补助的大些，继续做。
0: 9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参加。
1: 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并通报有关问题，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任务、新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懈怠思想，全力以赴抓好各项职责任务落实。要正视问题，行动上迅速推进，要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强化政策培训，规范驻村帮扶管理，乡镇和相关部门要端正态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施策，分步化解。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区委区政府牵头抓总，强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夯实乡村一线堡垒，做到真助、真帮、真扶，扎实做好监测排查、政策宣传、措施落实等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坚决守住不发生规范性反贫底线，

0: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1: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2: 我还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她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她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无论在多么喧嚣的时代，老狼都是那个能安静唱歌的典范。校园民谣的深刻印记，脱胎于对诗和远方的原始憧憬。有人说，如果没有老狼，那么诗和远方根本无从谈起。

0: 1994年，他演唱了高晓松填词谱曲的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自当时收录这三首歌的专辑达到了60万的销量。1995年，郎朗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也成为当年的专辑票房冠军。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什么是成熟，可能在不同的维度上大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成熟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否能够与孤独和解。成人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孤独感裹挟的，感到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个孤零零的巨大的世界，就算呼朋唤友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寂寞。而可怕的是，就算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人陪伴在身旁，你可能也无法抑制这种孤独，那是一种真的孤独。而就算你全心的投入繁忙的工作，那种寂寞伶仃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围绕着你。所以不言而喻，对成年人来说，学会孤独是成熟的必要条件，而所谓成熟就是能够和孤独和解。如果有人已经走到了不但可以面对孤独而且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时辰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画你容颜，如始如初。

东北姑娘陛下，2013年参加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凭借爆发力极强的嗓音而受到关注。她的代表作是《娃娃》，她曾经被评价一头脏辫儿、一双皮靴摇滚范儿的她，不管是像梦一样自由，还是 Hey Jude， 都完成得很好，把耳熟能详的作品唱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味道，就是陛下的特质。从好声音的铁汉摇滚女将，到新单曲中的委婉静态之美，到后来转战荧幕，演技自然，一路走来，这个名字让观众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

0: 欣赏的东西类似，喜欢的物件相同，这样意气相投的人你的生活里一定有。对我们来说它很重要，但人都是会改变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习惯、行事作风乃至价值观、看事物的方法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这种改变称不上是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也说不上是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和欺骗，但随着双方的变化，即使彼此的关系不会彻底断绝，那种交情跟交流也会越来越淡薄。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乐观又悲观的想法，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更加珍惜此刻握在手中的每一段难得的缘分，因为不知道在哪个时间他们也许就消失了。
1: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让我们学会培养今天更新什么的一种意识吧。创意也好，整理也好，每天增加一条创新。毕竟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儿。但如果轻易懈怠，就会和创新渐行渐远，最后也只是反复地做该做的事，无法成长。其实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增强，更应该如此。所以每日一新的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自己，你想不想试一试？就从今天开始吧。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是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留的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它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3: 国生出差，孟宪开讲。来，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
4: 餐厅过道内，女子自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但是监控画面显示，幼童在餐厅跑动过程中经过女生身边时，因为路窄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生身上。成年女子指控4岁男童摸屁股，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3: 对此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一个4岁小男孩，一个成年女性，一个餐厅过道，就这儿成了新闻，而且还上了热搜。当然还有个关键啊，是摸了屁股。事情是这样的，说8月26号，福建的一位女士小熊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一个4岁的小男孩呢，就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过道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路很窄，两边都坐着人，孩子跑着跑着身体一歪，就手碰到了小熊，就是女士啊，这个屁股臀部，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小熊就炸了，他当场就抓住这个孩子，说是把这个孩子脖子都勒出了淤青啊。父母就赶紧过来道歉呢、啊、说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碰到您了。按理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应该到这儿就了了，偏偏没有。这个小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么书面道歉，要么你一家三口拍个视频给我道歉。孩子父母说那也行吧，但是你得先为我们家孩子脖子上这个伤痕道个歉。小熊说那不行，那伤是孩子这个挣扎时候弄的，不是我故意弄的。一个是要对方先道歉，一个也要对方先道歉，三次调解全卡在这儿了。现在小熊准备走诉讼，要把这个4岁的小男孩告上法庭。各位，这个事儿我就问大家，你觉得离不离谱？我们先不论说谁先道歉谁后道歉这个事儿，我们先来说说监控。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孩子在跑，路很窄，4岁小男孩嘛，对不对？歪歪扭扭，尸体身体一失衡，手碰了一下这个女士的臀部，动作连贯，没有停留，甚至你都没有什么预谋和思考。4岁孩子手里还拿个玩具枪，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4岁小孩，我们换句话说哈，他可能连性别意识都不太稳定，你跟他谈性骚扰。一个成年人被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之间碰了一下，追上去把人家孩子脖子勒出淤青，硬是咬着小孩对他性骚扰，这一点就不放，然后还要求人家一家三口拍个视频道歉。我就问了，这是维权呢、啊、还是碰瓷儿啊？再说这位名为小熊的女子啊，哎呀，这网友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厉害啊，扒了她的抖音账号，一共8个作品，好几个都是跟人吵架的，跟宿管阿姨吵， 跟顺风车司机吵，每次吵架都能上热门，流量还不低。这次也是一样啊，监控都摆在那儿了，就是不依不饶啊，反复报警、调解、扬言起诉。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位女士应该是啥人物了吧？就不说那么透了哈，各位奖状可以自己判断。好了，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公共资源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你想想啊，一个四岁的孩子无意间的一个触碰，三次调解，警察来了，调解员来了，马上就还要上法庭了。司法资源、调解资源那是属于公共的，属于大家的。你这边倒好，因为一个无意的碰触，甚至没损失什么，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连调解员都排不上号。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个轻感冒，你非要去挂个急诊，你说这是吧？那真正急救的病人在外面等着。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个事儿哈，如果当事人明知道纠纷与性侵害无关，却故意对普通纠纷上纲上线到性侵、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来报警立案，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的资源。有时，即便监控还原客观经过，当事人依旧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各位就说一说，这究竟是脑子不好呢，还是心肠不好呢？是吧？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不久前杭州有一个王某某跟邻居因为宠物狗起了一个口角，转头就在网上写小作文，说自己被男邻居猥亵殴打，警方也调了监控，发现压根就没这回事，结果呢，这个人被行政拘留。你看啊，是不是同样的套路，先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写一个小作文发到网上，拍个视频上网发酵，把事情往性骚扰、猥亵上靠。因为一旦靠上这两个词儿，那性质就不简单了，是不是？监控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还是不依不饶。我觉得这不是维权啊，这是把维权当作工具来使，打着反性侵的旗号，干的是消耗公共资源、制造性别对立的买卖。当性骚扰这个标签被滥用，真正被性骚扰的人以后就问还怎么维权。说句实在话，公共场所难免磕磕碰碰，你想一个四岁的男孩子跑动中碰了你一下，对方家长也道了歉了，甚至还愿意赔点钱，你这事儿就该了了，不要不依不饶。四岁孩子有的时候厕所都可能还跑错呢，你说他对你性骚扰，非要上纲上线闹上法庭，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被告席，估计这个女士也知道法院会怎么判，但是点儿在于她就是想要这波流量。目前涉事女子小熊的抖音账号和新浪微博账号都已经被禁止关注，我觉得这就对了，打着维权的幌子纠缠别人，目的其实是为了关注和流量。怎么说呢，非常的不讲武德啊。你想啊，一个四岁小孩在还不会擦屁股的年纪被人起诉故意摸屁股，就问荒不荒唐。这里是孟宪开讲，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进入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讲到的是严谨。
4: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严谨。
3: 说严谨，我们首先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严谨对待。最近长沙公布了一批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这会儿很大的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牟利性投诉举报啊？说人话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着赚钱的买卖，这就是牟利性维权投诉。比如说有人近一年的时间通过12315平台累计投诉举报2814次。2814次什么概念啊？一年365天，平均每天7.7次，也就是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打电话。这会儿你是睁开眼睛开始洗漱完上班，人家是睁开眼睛开始打电话啊，当然有可能人家也是上班啊，一天打7-8个，还得节假日无休。这些电话覆盖多少个地方呢？ 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从福建到新疆，从黑龙江到海南，全国撒网，遍地开花。投诉啥呢？主要就是食品条形码、标签标识这些问题，内容是高度格式化，跟复制粘贴似的。诉讼也很统一，要赔偿，要举报奖励。有人说，哎，他们这不是在帮我们净化市场吗？商家要是有问题投诉一下怎么了呢？哎呀，不能这么说啊，拉倒吧。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举报内容不是什么食品安全，而是专门去找别人的漏洞，找到就举报，举报就领奖，期待这样的人帮我们维权，那你想多了。

0: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意，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出差，孟宪开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儿，说是最近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更正了披露文件当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错名称。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紫金矿业不久前呢发布的这个半年报当中啊，写错了一些字儿，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啊，在能下面加了四个点，商业银行写成了商业，更离谱的是他把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一家市值几千亿的上市公司啊，半年报是给投资者看的，是给监管机构看的，你这低级错误一大堆，这是对合作单位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啊。赚了那么多钱，难道请不起一个靠谱的校对吗？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态度问题。一家公司对待信息披露的态度，就是对待投资者的态度。连几个名字都能写错，你让投资者怎么相信你的财务报表是严谨的呢？出门开车也必须要严谨，因为不严谨容易出事儿啊。最近江苏南京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之后，突然间左转掉头，记住啊，不是左转往边上走，是左转掉头，逆向行驶十几米，卡在正常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车流就被迫停滞避让。很多网友发布视频举报，交警后来找到这个驾驶人孙某，排除酒驾了。那怎么回事啊？怎么迷迷糊糊开车呢？是不是？孙某说了，自己考证不满一年，听导航语音说向左变道，稀里糊涂的就逆行了。发现闯祸之后，慌不择路啊，倒车逃离。后来他还问豆包，啊，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我不知道豆包的回答和实际是不是一样啊。目前交警已经依法对他处罚2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因为处于实习期，他还面临着驾驶证被注销处罚。最后再说一下这事儿，你还真赖不到人导航的头上啊，人家说的是变道，人没叫你掉头，对不对？重新考证拿了证之后，下次真的别再这么开车了，忒吓人呐。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可能就会增加，是不？有企业打出了广告了，卖这个解酒药。解酒药其实也很多年了，各种包装，各种换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多快呢？吃了之后3分钟解酒。我就问你，会不会买？啊，3分钟解酒。如果你想买，各位先打住啊，踩一脚。专家指出，这说法很不严谨，而且是医学专家的，因为医学上根本不存在快速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这种忽悠式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这个焦虑心理。酒量不行啊，怕出丑啊，喝多了怕伤身呢、啊、于是商家就给你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个含片，标上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哇天，我找到了这个两全其美的捷径，我又能敞开了喝，我还能喝不坏，我还能喝不醉。医学专家就科普了，说酒精啊这个东西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朋友们，医学上根本就没有速效的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它只能靠肝脏当中的2种酶缓慢的代谢。注意啊，缓慢的代谢，这就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它压根儿就改变不了。听我这么一说，各位你就知道那些效果很猛的解酒药不过都是骗子药，忽悠你的心理作用啊。
0: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1: 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剪掉了家里七只葫芦之后，隔天老街上一家咖啡店就挂出了同款葫芦，被网友打趣成东市笑品，可以蹭热度，店铺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并没有到店消费，仅针对挂葫芦这一件事儿就给出了负面评价。这股汹涌的差评藏着的是一句潜台词，蹭热度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投机，要用差评来捍卫纯粹。大家讨厌的并不是葫芦，而是那种被算计感，仿佛每一处看似美好的陈设背后都藏着流量的算盘。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把它升级为集中差评，是不是有点太情绪化过了呢？北京有消费者在 7-Eleven 便利店购物之后，发现小票上多出两瓶自己根本就没买的可乐，质疑门店工作人员私自刷取顾客钱款私吞商品。此后门店回应说，这个事情嘛，公司每天都有换购任务啊，涉事员工没有完成指标，于是就在顾客结账的时候自行添加了可乐的换购，但是没有扣消费者的钱，员工自己现金购买的。自费上班，门店员工听起来也挺惨的啊，看来顾客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却暴露出过度考核压力传导之下的荒诞一幕，也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考核要压担子，但是不能逼出歪路子，一味的向下层层加码，很可能最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再忙再忙都要吃早餐，问大家一句话，你会不会到奶茶店买早餐呢？你可能想什么啊？到奶茶店买早餐？到奶茶店不就买奶茶就行了吗？或者买点什么周边小零食？是的，现在有的奶茶店都已经开始渗透这个早餐行业了啊。最近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七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首次把品牌延伸到中式早餐。这个茶叶蛋的名字还挺朦胧的啊，叫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5块钱一个，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价2块钱一个。这要是我奶奶听到了肯定说，5块钱一个茶叶蛋，5块钱我能买一筐。不容易啊，茶饮行业红利见顶，饮品内卷愈发的激烈，配方容易模仿，价格战轮番上演，单纯靠茶饮很难再拉动门店持续的增长。发掘新场景，拉高客单价成了头部品牌的必答题。如今跨界也是一种探索，就看市场的真实反馈了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的典型案例，说是近日在沪昆高速的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汽车的驾驶员怎么这个抱着个7岁女儿开车呢？赶紧给他查了。这个驾驶员肖某就说了，女儿睡着了啊，一定得抱着才行。女儿睡着了要抱，那就抱着开车。自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个好爸爸，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妨碍驾驶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父母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就出于爱，但最后呢，却把危险置之在身边。当然，就算再安全的车，咱也不能这么搞哈。很多车企都把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作为驾驶员，咱不能自己不在乎安全。好了，今天孟宪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孟宪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孟宪开讲的关注，下期见。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苏打绿的一首《蝉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蝉声，那有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哎，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 Save Me From Myself。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即使会让自己振聋发聩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属于你我的音符，就是应该大声的放肆的享受。从现在开始，不应该拘谨，爱你所爱的东西，从天荒到地老，从天涯到海角，老狼来自内心。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1: 我眯着眼睛透过老榕树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婷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条鲨鱼，安静安静。
1: 有一个盒子很有意思，多多创意，无限惊奇。打开盒子，很多点子，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3: 大家好，袁一好。
12: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3: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2: 对，
13: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

0: 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0: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 对，
0: 所以它是
1: 避寒，先
0: 非常暖和。它是
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0: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 嗯，
0: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 对，确实
0: 是吧。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那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那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 哦，
0: 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0: 那么
1: 高，
0: 哎，对，没有
1: 那么高，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0: 对，
1: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0: 是
1: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0: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那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那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观星
1: 能观星，
0: 对，观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那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那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0: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0: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0: 是
1: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0: 对，
1: 加那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那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0: 加那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
0: 也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0: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0: 没用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0: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0: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0: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 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

0: 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 是，
0: 那但凡是夏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就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你就
1: 会错过精华，
0: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 对，
0: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1: 哦，
0: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
1: 嗯，
0: 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
1: 嗯，
0: 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 对，
0: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
1: 嗯，
0: 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优势在。
0: 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7: 对，
6: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7: 是，
6: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7: 淡季，
6: 哇，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7: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6: 对对对对对，
7: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6: 对对对
7: 对,
6: 对
7: 资源的问题了。
6: 是是是，
7: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6: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7: 从那儿进，
6: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7: 值得付费？是
6: 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7: 那，
6: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7: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6: 对对对
7: 对，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6: 对对对，
7: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6: 对对
7: 对
6: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7: 就常待，
6: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7: 但是从我的角度，
6: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7: 我想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6: 对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
7: 哦，
6: 拉帕罗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7: 哦，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6: 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7: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6: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7: 对，
6: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 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7: 对，
6: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7: 对，
6: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7: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6: 对，
7: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6: 对对对，
7: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拉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6: 啊，对，
7: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6: 对，那边都是，
7: 对，
6: 主
7: 要是
6: 大
7: 西洋围起来的，
6: 对对对，
7: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
6: 是
7: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6: 对对对，是
7: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6: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7: 有点长条形，
6: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7: 嗯，
6: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7: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6: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7: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6: 的，是的，
7: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6: 是是是 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7: 你说海的颜色，
6: 不
7: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6: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7: 森林覆盖，
6: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7: 火山石
6: 对。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
7: 最火爆的、
6: 最热门
7: 的，
6: 对，
7: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6: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7: 但是
6: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7: 对，
6: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7: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6: 快一半了。
7: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6: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7: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6: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

0: 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1: 也是很感兴趣。
0: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1: 是，
0: 嗯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在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1: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0: 对对对对，
1: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0: 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8: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7: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

0: 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他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他心里暖洋洋的，感动得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4: 对
3: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调节啊。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未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4: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显的改善，这都是我们的初衷。
3: 对，也是一个目标。
4: 对对对。
3: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哈，就是经常也有大夫说我们是把身体调整或者说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您短时间内的那个不适啊，在大夫的眼中就是稍微有点失衡了，稍微偏了一点，
4: 对，
3: 他给您调平衡了。
4: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中医讲究气血阴阳嘛，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说完全的那么平衡，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历经2000多年的我们的古人们的智慧，然后呢进行一些轻度的帮大家来纠偏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很明显的改善，你就觉得我这个好多了哈，这种的呢是有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自己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所以有的人他的那个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4: 对，
3: 也有一些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您别轻易的就放弃，说你看我也治了我也去了，但是似乎效果也不太理想，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4: 对，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自己的症状啊，可以再休息休息观察一下，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科室去通过自己的症状哈，突出的症状去就医，然后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质量。
3: 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 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3: 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4: 对，是的。
3: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4: 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3: 好，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哎，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4: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3: 多早
4: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3: 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4: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3: 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4: 对，
3: 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进行一个就是常规运行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和肾呢就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调和就更容易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3: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5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4: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3: 对，
4: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这种
3: 激烈的一些事情，
4: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志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然后等到9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能够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3: 对，您得慢慢养成让这个阳可以尽可能的入阴，包括早上起不来，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阳它又升不起来呢？
4: 是的，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可能被湿困住了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所以说他就起不来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3: 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4: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5: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新生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然后到一个比自己比较舒适的入睡时间就可以了。
2: 他其实身体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提醒，
1: 对，
2: 暗示，
1: 是的。
2: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心理疗愈的话呢，他也是有这种冥想等等，
1: 对，
2: 他都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得告诉自己，哎呀，天黑的早了，我也得早点睡了，早早的把这个信息给灌输进去哈。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嘛，是我们秋天的一个非常要平和哈，整个秋天的一个标记。
2: 对，包括遇到这种特别乏困没劲儿的这种时候，换成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出去跑一跑。对对对，出去跑一跑，然后你就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用中医的理论的话，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早上起不来的，您起来了之后，咱们让这个阳气尽可能的能够生发起来，哎，好像这个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哈。那对于那些不想动，你想啊，他越没劲儿越乏，他又越不想动，怎么破解一下呀？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懒人的提神法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完全无法就是去专门去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第一个招式就是伸懒腰哈。大家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到，他们早晨起来会真的是会伸懒腰的，
2: 他主动的一个动作是吧？
1: 主动的伸懒腰，对，他会把两个胳膊就是这样
2: 使劲儿的
1: 伸展，然后呢，整个的腰其实腰背是一个整个的舒展的状态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的胸廓也都是打开的，这样呢，其实是我们在疏肝理气啊，一方面可以疏肝理气，一方面我们的肺气其实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另外呢，我们的脊背整个的一个舒展会利于我们阳气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早晨的就更舒服一些哈。
2: 对，
1: 即使在工位上，我们也可以适度的伸个懒腰。哎呀，大家我这个有点辛苦哈，我要伸个懒腰，我有点太累了。
2: 听着节目，咱们现在就可以伸个懒腰。
1: 对对、哎，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我们可以就是梳头，大家都知道梳头，其实很多人。甚至很多养生的人哈，大家都喜欢用梳子每天梳个百遍的哈，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让，因为头为诸阳之会嘛，阳气汇聚于此啊。另外呢，我们的头其实整个基本上布满了穴位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头发的健壮啊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是说使劲的去撸哈，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适度舒适的程度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去代替梳子，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呢进行这个
2: 从前往后，
1: 对，从前往后相对有力的一个梳理啊，对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头就会好很多哈。这个也是可以每天会间断的做几次。
2: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1: 对对对，你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一些那个动作。
2: 我打哪儿？
1: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2: 从腋下开始
1: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2: 身
1: 体的侧部，胸
2: 侧面，
1: 对对对，侧面。
2: 哦
1: 啊，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就是拍，通过拍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2: 什么叫大包？
1: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络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2: 哦、
1: 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啊、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哈、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2: 就是时不时的得还是得动一动。
1: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情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放任某种疲乏无力的感觉一直存在吧，
1: 对，尤其是让它越来越重。
2: 对啊，
1: 对，
2: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解乏的懒人提神法也好，懒人操也好哈，您每天就是当你觉得这种疲惫的时候，我想缓解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您自己就可以咱们做它一遍，先梳梳头，然后起来溜达溜达，你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刚才咱们说那个拍打体侧，
1: 对
2: 对，这样子的一个舒展经络等等等等的动作，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给做起来。早上起来也好，觉得累的时候也好，我们就使劲的伸几个懒腰。
1: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撑了那么一下就觉得哎，好像确实就是很有一些这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平时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撑一下解乏，但是刚才从我们的中医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就意识到它真有用。
1: 对，就是主要还是让我们整个舒展开来，多做一些舒展的运动、伸展起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好。
2: 对，哎，包括前段时间夏天咱们是说了运动不能大汗淋漓，那如果到了现在这天稍微凉快一点儿，去运动的人就更多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怎么来把控好这个度呀，包括时长之类的。
1: 其实我们中医其实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一个微微汗出为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我们不要是太剧烈的运动，包括撸铁呀、这种，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啊、这个只能是说凭自己的舒适度和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的健身，然后甚至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啊、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2: 强度过大了、
1: 强度过大了，就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身，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也不要说长时间大汗淋漓又不补液，这种的情况就会损伤身体了哈。像我们还是推荐一些轻中强度的运动会对身体好一些。
2: 轻中强度，其实我发现中医哈，他的很多建议真的是那种柔和的。
1: 对，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就是还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不管情绪哈、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柔和一点，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2: 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1: 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2: 是的
1: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在进行、
2: 还有呼吸的跟随。
1: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帮您整个调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咱们国际上有专门的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的这种研究哈、甚至能登上我们顶国际顶刊啊，而且是那种其实确实是有效的，
2: 有道理的，而且是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国家体育广电总局它有专门的这个关于八段锦的这个操，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各个角度的哈都有，所以不怕学不会，它是一定可以的。一开始您就可以跟着做，慢慢的就熟练了之后，只要一放上音乐，您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那样哈，大概是12-13分钟， 做完了这个八段锦的一套，微微出汗，您之前就可以稍微补点水，出汗了之后也可以再补点水，就整个人感觉很通透哈。好，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核心建议吧。秋天养好精气神儿，最关键做好哪几件事儿？
1: 秋天的养生呢，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一个收字哈，然后呢就是把像夏天向外浮跃的我们的心火来收敛起来，做到我们的神志安宁，不急不躁，然后把我们夏天过度消耗的这些精力收回来，让我们顺应天时早卧早起哈。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对肥甘厚味的这种贪欲收回来，然后尽量的进行这种清淡的饮食和这个规律的饮食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整个的秋天呢，能够以一个相对柔和的，像您说的这种柔和的心态，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做自己的这些运动啊、睡眠呀、以及饮食的控制，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情志变得越来越好。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1: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12: 是
11: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12: 对，就盼着新瓜子儿了，
11: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12: 对对对，
11: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12: 是，
11: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儿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儿，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儿，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
12: 啊，
11: 是吧？
12: 有印象、
11: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2: 对对对，
11: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2: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11: 啊？为什么叫唠嗑？
12: 唠是唠，嗑是嗑
11: 啊。
12: 唠是聊天儿，嗑是嗑瓜子儿，
11: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儿。
12: 对对对，
11: 叫唠嗑。
12: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1: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2: 哎，对对对
11: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儿，必然是很放松的。
12: 是，
11: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是吧？
12: 想
11: 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2: 对对对，
11: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2: 对对对。

0: 管人叫毛客是吧？
1: 毛客，对，管这瓜子叫毛客，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是休闲食品，
0: 嗯、
1: 确实是。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0: 对
1: 啊、
0: 嗯，
1: 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
0: 嗯，
1: 而瓜子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0: 对，
1: 嗯，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0: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0: 啊，对、嗯，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
1: 嗯，
0: 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
0: 啊、
1: 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0: 嗨、哎，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1: 嗯。
0: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嗯，吃着香啊。
0: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0: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嗯，
0: 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嗯、哦，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
0: 嗯，
1: 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
0: 嗯、
1: 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
0: 嗯嗯、
1: 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0: 啊
1: 就核桃就俩瓜子就一把
0: 就一小把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0: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
0: 嗯、
1: 但是还是想吃、
0: 啊、对你说我这把大、
1: 嗯、我是姚明的手啊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对、嗯、
1: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
0: 嗯、
1: 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0: 对、
1: 没关系、
0: 嗯，
1: 你可以多吃、
0: 嗯。
1: 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
0: 嗯、
1: 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
0: 嗯、
1: 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嗯，对牙也有
0: 对牙有损伤。
1: 嗯、
0: 啊，我就是瓜子牙。
1: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0: 嗯，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0: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0: 对，
1: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0: 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凭票。
0: 哎呀。倒不是凭票，
1: 嗯，
0: 副食本儿，
1: 哦，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0: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 什么时间呢？
0: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1: 嗯，
0: 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0: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0: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0: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哈、啊，
0: 都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啊、哦，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哎、对，
1: 啊、哦，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象征性的吃点。
0: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
1: 哦、
0: 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

0: 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1: 对，
0: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1: 对，
0: 这是一种幸福。
1: 它物质供应啊，极。

0: 账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对 对, 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是是、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0: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吧，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1: 哦，
0: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1: 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儿啊，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这个五香瓜子儿呢，它是要生瓜子儿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0: 愿意吃原味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儿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2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儿的这种五香瓜子儿、
0: 嗯，
1: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对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3: 对，
2: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3: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2: 为什么呢？
3: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2: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3: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2: 对，那家务事有点大。
3: 对，它很庞大。
2: 所
3: 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靠便宜取胜。
2: 对，一锤子买卖
3: 是吧？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吗？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2: 对，
3: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2: 他不指着回头客。
3: 对对对，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
2: 对呀，
3: 换个地方再做吧。
2: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3: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2: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2: 哦，一嗑就知道。
3: 一嗑就知道。
2: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3: 对对对，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2: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3: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2: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3: 哎，对，
2: 有光泽的。
3: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2: 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买。
3: 长摊儿，对。
2: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3: 对，正转着呢，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2: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3: 它一定会用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2: 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3: 还卖得更贵呢啊。
2: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3: 这有可能。
2: 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3: 对，
2: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
3: 讲信誉的
2: 果品店还是很重要
3: 很重要的。
2: 说到这个瓜子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3: 对，
2: 什么时候种呢？
3: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谷雨前后
2: 啊，
3: 点瓜种豆。
2: 种瓜点豆啊。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3: 葵花籽儿。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2: 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3: 发芽都快。
2: 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3: 对对对。
2: 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3: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那花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2: 就不像咱们现在瓜子儿。
3: 对，
2: 黑白道的。
3: 对，黑白道的。我就觉得它没熟，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2: 啊，
3: 说那花都干巴了。
2: 对呀、啊、
3: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2: 都往外崩了。
3: 对对对对、
2: 嗯、
3: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的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2: 抠了一颗，
3: 哎一尝，你看满人
2: 饱满，
3: 哎对很饱满
2: 啊、
3: 哦、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2: 啊、哦、对，
3: 窝瓜子儿
2: 扁的，
3: 哎对，
2: 嗯，
3: 咱们平时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2: 这是祥瑞之兆。
3: 哎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2: 嗯，
3: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2: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3: 有、
2: 哦、
3: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2: 嗯，
3: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2: 哦，
3: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2: 哦、叫大牙签儿，
3: 对
2: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3: 啊、
2: 挺长的、
3: 嗯，
2: 挺扁的，
3: 对，又细又长，
2: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3: 对对 对, 对，
2: 哦，这叫大牙签儿，
3: 对，
2: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3: 嗯，
2: 说到葵花籽儿哈、
3: 嗯，
2: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3: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2: 嗯，外面传过来的，
3: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2: 哦，北美，
3: 哎，北美洲，嗯，
2: 嗯哦，从那儿传过来。
3: 对对对对、
2: 嗯，
3: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2: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3: 对。
2: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子比较好吃？
3: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2: 北方，
3: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2: 嗯、
3: 西北、华北地区，
2: 就黄河以北，
3: 哎，三北地区、
2: 嗯、
3: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2: 嗯、
3: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2: 嗯，
3: 那它对这个葵花籽是非常盛产的
2: 哦，
3: 这个产瓜籽咱们前面说了哈、啊
2: 嗯，
3: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2: 哦
3: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2: 就我们嗑的，
3: 对对对，
2: 嗯，
3: 有的是作为。

0: 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榨油
1: 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对对，
1: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常换着吃。
1: 嗯
0: 啊，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1: 对、
0: 嗯、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
0: 嗯、
1: 自己调和。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1: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对，比如说
1: 嗯，
0: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哦，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
1: 哦，那真是嗑着费劲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
1: 嗯，
0: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
1: 嗯，
0: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
1: 嗯，
0: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1: 嗯，
0: 可能最后我们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这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嗯，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0: 含油量太高了。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是、嗯、
1: 是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
0: 嗯、
1: 包括热量、
0: 嗯、
1: 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嗯、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

0: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应评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 让我倍感温暖。

0: 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6: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5: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7: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8: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9: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8: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0: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奖官。学生杨杰为：
1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9: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瑟夫莱马，
2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9: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迹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其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随机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9: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9: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5: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9: 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赞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沿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9: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4: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3: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3: 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先

0: 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门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2: 申荣隔界保肾丸给完美答案，珍稀瑰宝汇聚健康能量。申荣隔界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还阳参的生机，广西穴尾红隔界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申荣隔界保肾以其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些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的？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武柔功柔力球的发展。2026年9月12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在劲中市太谷区拉开帷幕。届时，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以球会友。自1991年诞生至今，这项发源于山西劲中的民族体育运动已走过35个春秋，从劲中街头走向全国31个省区市。落地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柔力球的发展之路既是一个体育项目从无到有的创业史，更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样本。1991年9月24日，劲中卫校体育教师白荣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递交了太极娱乐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泛黄的专利申请书复印件如今陈列在劲中市体育博物馆柔力球起源展区，钢笔手绘的球拍设计图简洁明了，鲜活灵动。白荣的设计初衷是将太极运动与球类运动相结合，通过弧形引化实现力的传递。这一创意的诞生并非偶然，毕业于山西大学体育系的白荣，在日常体育教学中尝试将太极拳的圆融柔缓与网球、羽毛球的技术特点相融合，在不发力不扣球的理念下，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以弧形引化、迎纳引抛为核心的运动方式。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一脉相承。然而，从理念到普及，道路并不平坦。初代柔力球缺乏成熟的配套器材，更没有标准化的套路动作。白荣便手持自制球拍，在劲中街头、公园反复打磨动作，一遍遍向普通群众演示绕环、抛接等运动技巧，讲解太极圆融的文化内涵。不少人难以理解这种不发力不扣杀的球类运动，但白荣没有放弃。历经多年打磨，圆形球拍、软质橡胶球等主要器材和标准化套路动作基本定型，项目正式定名为柔力球。为表彰白荣对柔力球运动发展的突出贡献，2012年，劲中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体育功臣称号。一项运动要走向成熟，离不开规范化的体系支撑。在命名和定型之后，柔力球进入了一个快速规范化和推广的阶段。劲中市组织编撰了历史文化丛书《精武柔功》，系统挖掘梳理柔力球的传承脉络，同时设计推出了柔力球运动 logo 太极阴阳鱼，规范了龙凤呈祥专属抱拳礼和标准化套路动作，让每一次展演、每一场赛事都成为文化输出的舞台。赛事体系的建立更是关键一步。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自创办以来，吸引累计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千支队伍踊跃参与，多次获评中国体育旅游10佳精品项目。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予劲中市人民政府柔力球运动贡献奖。劲中市、平遥县、 太谷区先后被中国老体协授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近年来，柔力球的规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联合晋中市体育局先后制定了 T-CSSS-001-2022 柔力球规范动作指南和 T-CSSS-025-2025 柔力球表演项目创编指南两项团体标准，系统构建了从基础动作到艺术表演的标准化体系。2025年10月，全国柔力球团体标准推广培训班在晋中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学员参加了为期3天的系统培训。这两项标准的出台，填补了柔力球运动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这项运动向科技化、标准化发展筑牢了根基。柔力球能够从一项地方性创举发展为覆盖全国的民族体育项目，离不开多层次、立体化的推广

在全年龄段。同年九月，2025年全国柔力球锦标赛在广元市昭化区收官，作为国内柔力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3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2025年北京市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比赛落幕时，北京市已建立近1000支柔力球队伍，扎根校园，薪火相传。青少年是运动的未来，晋中市以柔力球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景区六进活动为抓手，不断创新普及形式。榆次寿安里小学是晋中市首批柔力球示范校，3至6年级全员开设柔力球必修课，每日课间操，上千名学生手持柔力球拍，整齐展演校园套路茉莉花。全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级柔力球教练王永平常年深入全市中小学开展公益教学，手把手带领1000余名学生练柔力球。2026年7月，晋中市中小学生柔力球比赛火热进行，共有31支代表队、349名青少年踊跃参加。2025年的比赛则吸引了26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设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和教师组3大组别。放眼全国，柔力球进校园已蔚然成风。贵州沿河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携手老体协走进德航小学开展公益推广，四川仪陇县老体协创新校园加社区双轨推广模式，培训师生2000余人次。高校层面，有高校探索将柔力球纳入公共体育课程体系。基层深耕，公益惠民。2026年8月28号，全国柔力球大篷车公益惠民推广万里行活动走进湖南怀化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全县120余名爱好者参与。2026年，湖北省柔力球运动协会规划在全省17个地市州开展17站柔力球公益型活动。同年7月，四川省柔力球推广活动走进凉山州德昌县，提出搭建县、乡、村3级推广网络，文化出海，走向世界。2026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发布第5套柔力球大众推广套路，精忠报国。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信愿杯大赛已有国内外100余支代表队报名，国内覆盖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多国境外选手远道赴约。大赛对标2026版柔力球最新竞赛规则，实现传统花式与经典网式同场竞技，并完善了青年组别设置。回望柔力球35年的发展历程，从白绒手中的一纸专利到覆盖全球的体育文化现象，这条道路印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创新最有生命力，走向规范与专业的路径最有可持续性。今天的柔力球已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健身选择，更成为青少年体育课堂上的特色课程，国际赛事舞台上的文化交流载体。从社区广场到专业赛场，从校园课间到国际大赛，柔力球正在完成从群众自娱到规范专业的跨越。正如晋中市所秉持的理念，柔力球运动是晋中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项承载着太极智慧与东方哲学的运动，正以标准化为引领，以赛事为平台，以校园为根基，以文化为灵魂，向着更广阔的天地稳步前行。2026年9月12号，当1000余名中外选手齐聚太谷晋中信息学院，挥舞球拍以球会友的那一刻，柔力球的故事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
本期节目到这里。

0: 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2: 我生出差，孟宪开讲。来，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
3: 餐厅过道内，女子自称被四岁男孩摸了屁股，但是监控画面显示，幼童在餐厅跑动过程中经过女生身边时，因为路窄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生身上。成年女子指控四岁男童摸屁股，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2: 对此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一个四岁小男孩，一个成年女性，一个餐厅过道，就这儿成了新闻，而且还上了热搜。当然还有个关键啊，这摸

0: 的屁股。事情是这样的，说8月26号，福建的一位女士小熊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一个4岁的小男孩呢，就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过道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路很窄，两边都坐着人，孩子跑着跑着身体一歪，就手碰到了小熊，就是女士啊，这个屁股臀部，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小熊就炸了，他当场就抓住这个孩子，说是把这个孩子脖子都勒出了淤青啊。父母就赶紧过来道歉呐、啊，说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碰到您了。按理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应该到这儿就了了，偏偏没有。这个小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么书面道歉，要么你一家三口拍个视频给我道歉。孩子父母说那也行吧，但是你得先为我们家孩子脖子上这个伤痕道个歉。小熊说那不行，那伤是孩子这个挣扎时候弄的，不是我故意弄的。一个是要对方先道歉，一个也要对方先道歉，三次调解全卡在这儿了。现在小熊准备走诉讼，要把这个4岁的小男孩告上法庭。各位，这个事儿我就问大家，你觉得离不离谱？我们先不论说谁先道歉谁后道歉这个事儿，我们先来说说监控。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孩子在跑，路很窄，4岁小男孩嘛，对不对？歪歪扭扭，身体一失衡，手碰了一下这个女士的臀部，动作连贯，没有停留，甚至你都没有什么预谋和思考。4岁孩子手里还拿个玩具枪，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4岁小孩，我们换句话说哈，他可能连性别意识都不太稳定，你跟他谈性骚扰。一个成年人被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之间碰了一下，追上去把人家孩子脖子勒出淤青，硬是咬着小孩对他性骚扰，这一点就不放，然后还要求人家一家三口拍个视频道歉，我就问了，这是维权呢、啊、还是碰瓷儿啊？再说这位名为小熊的女子啊，哎呀，这网友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厉害啊，扒了她的抖音账号，一共8个作品，好几个都是跟人吵架的，跟宿管阿姨吵，跟顺风车司机吵，每次吵架都能上热门，流量还不低。这次也是一样啊，监控都摆在那儿了，就是不依不饶啊，反复报警调解，扬言起诉。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位女士应该是啥人物了吧，就不说那么透了哈，各位奖状可以自己判断。好了，我们再来说第3个问题，公共资源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你想想啊，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间的一个触碰，3次调解，警察来了，调解员来了，马上就还要上法庭了。司法资源、调解资源呢是属于公共的，属于大家的。你这边倒好，因为一个无意的碰触，甚至没损失什么，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连调解员都排不上号。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个轻感冒，你非要去挂个急诊，你说这是吧？那真正急救的病人在外面等着。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个事儿哈，如果当事人明知道纠纷与性侵害无关，却故意对普通纠纷上纲上线到性侵、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来报警立案，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司法资源，激战舆论注意力的资源。有时，即便监控还原客观经过，当事人依旧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各位就说一说，这究竟是脑子不好呢，还是心肠不好呢？是吧？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不久前杭州有一个王某某跟邻居因为宠物狗起了一个口角，转头就在网上写小作文，说自己被男邻居猥亵殴打，警方也调了监控，发现压根就没这回事，结果呢，这个人被行政拘留。你看啊，是不是同样的套路，先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写一个小作文发到网上，拍个视频上网发酵，把事情往性骚扰猥亵上靠，因为一旦靠上这两个词儿，那性质就不简单了，是不是？监控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还是不依不饶。我觉得这不是维权啊，这是把维权当作工具来使，打着反性侵的旗号，干的是消耗公共资源、制造性别对立的买卖。当性骚扰这个标签被滥用，真正被性骚扰的人以后就问还怎么维权。说句实在话，公共场所难免磕磕碰碰， 你想一个四岁的男孩子跑动中碰了你一下，对方家长也道了歉了，甚至还愿意赔点钱，你这事儿就该了了，不要不依不饶。四岁孩子有的时候厕所都可能还跑错呢，你说他对你性骚扰，非要上纲上线闹上法庭，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被告席，估计这个女士也知道法院会怎么判，但是点在于她就是想要这波流量。目前涉事女子小熊的抖音账号和新浪微博账号都已经被禁止关注，我觉得这就对了，打着维权的幌子纠缠别人，目的其实是为了关注和流量。怎么说呢，非常的不讲武德啊。你想啊，一个四岁小孩在还不会擦屁股的年纪被人起诉故意摸屁股，就问荒不荒唐。这里是孟宪开讲，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进入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讲到的是严谨。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严谨。
0: 说严谨，我们首先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严谨对待。最近长沙公布了一批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这会儿很大的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牟利性投诉举报啊？说人话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着赚钱的买卖，这就是牟利性维权投诉。比如说有人近一年的时间通过12315平台累计投诉举报2814次。2814次什么概念啊？一年365天，平均每天7.7次，也就是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打电话。这会儿你是睁开眼睛开始洗漱完上班，人家是睁开眼睛开始打电话啊，当然有可能人家也是上班的话，一天打7-8个，还得节假日无休。这些电话覆盖多少个地方呢？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从福建到新疆，从黑龙江到海南，全国撒网，遍地开花。投诉啥呢？主要就是食品条形码、标签标识这些问题，内容是高度格式化，跟复制粘贴似的。诉讼也很统一，要赔偿，要举报奖励。有人说，哎，他们这不是在帮我们净化市场吗？商家要是有问题投诉一下怎么了呢？哎呀，不能这么说啊，拉倒吧，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举报内容不是什么食品安全，而是专门去找别人的漏洞，找到就举报，举报就领奖。期待这样的人帮我们维权，那你想多了。

0: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意，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出差，孟宪开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儿，说是最近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更正了披露文件当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错名称。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紫金矿业不久前呢发布的这个半年报当中啊，写错了一些字儿，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啊，在能下面加了四个点，商业银行写成了商业，更离谱的是他把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一家市值几千亿的上市公司啊，半年报是给投资者看的，是给监管机构看的，你这低级错误一大堆，这是对合作单位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啊。赚了那么多钱，难道请不起一个靠谱的校对吗？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态度问题。一家公司对待信息披露的态度，就是对待投资者的态度。连几个名字都能写错，你让投资者怎么相信你的财务报表是严谨的呢？出门开车也必须要严谨，因为不严谨容易出事儿啊。最近江苏南京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之后，突然间左转掉头，记住啊，不是左转往边上走，是左转掉头，逆向行驶十几米，卡在正常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车流就被迫停滞避让。很多网友发布视频举报，交警后来找到这个驾驶人孙某，排除酒驾了。那怎么回事啊？怎么迷迷糊糊开车呢？是不是？孙某说了，自己考证不满一年，听导航语音说向左变道，稀里糊涂的就逆行了。发现闯祸之后，慌不择路啊，倒车逃离。后来他还问豆包，啊，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我不知道豆包的回答和实际是不是一样啊。目前交警已经依法对他处罚2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因为处于实习期，他还面临着驾驶证被注销处罚。最后再说一下这事儿，你还真赖不到人导航的头上啊，人家说的是变道，人没叫你掉头，对不对？重新考证拿了证之后，下次真的别再这么开车了，忒吓人呐。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可能就会增加，是不？有企业打出了广告了，卖这个解酒药。解酒药其实也很多年了，各种包装，各种换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多快呢？吃了之后3分钟解酒。我就问你，会不会买？啊，3分钟解酒。如果你想买，各位先打住啊，踩一脚。专家指出，这说法很不严谨，而且是医学专家的，因为医学上根本不存在快速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这种忽悠式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这个焦虑心理。酒量不行啊，怕出丑啊，喝多了怕伤身呢、啊、于是商家就给你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个含片，标上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哇天，我找到了这个两全其美的捷径，我又能敞开了喝，我还能喝不坏，我还能喝不醉。医学专家就科普了，说酒精啊这个东西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朋友们，医学上根本就没有速效的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它只能靠肝脏当中的2种酶缓慢的代谢。注意啊，缓慢的代谢，这就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它压根儿就改变不了。听我这么一说，各位你就知道那些效果很猛的解酒药不过都是骗子药，忽悠你的心理作用啊。
0: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1: 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剪掉了家里七只葫芦之后，隔天老街上一家咖啡店就挂出了同款葫芦，被网友打趣成东市笑品，可以蹭热度，店铺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并没有到店消费，仅针对挂葫芦这一件事儿就给出了负面评价。这股汹涌的差评藏着的是一句潜台词，蹭热度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投机，要用差评来捍卫纯粹。大家讨厌的并不是葫芦，而是那种被算计感，仿佛每一处看似美好的陈设背后都藏着流量的算盘。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把它升级为集中差评，是不是有点太情绪化过了呢？北京有消费者在 7-Eleven 便利店购物之后，发现小票上多出两瓶自己根本就没买的可乐，质疑门店工作人员私自刷取顾客钱款私吞商品。此后门店回应说，这个事情嘛，公司每天都有换购任务啊，涉事员工没有完成指标，于是就在顾客结账的时候自行添加了可乐的换购，但是没有扣消费者的钱，员工自己现金购买的。自费上班，门店员工听起来也挺惨的啊，看来顾客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却暴露出过度考核压力传导之下的荒诞一幕，也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考核要压担子，但是不能逼出歪路子，一味的向下层层加码，很可能最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再忙再忙都要吃早餐，问大家一句话，你会不会到奶茶店买早餐呢？你可能想什么啊？到奶茶店买早餐？到奶茶店不就买奶茶就行了吗？或者买点什么周边小零食？是的，现在有的奶茶店都已经开始渗透这个早餐行业了啊。最近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七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首次把品牌延伸到中式早餐。这个茶叶蛋的名字还挺朦胧的啊，叫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5块钱一个，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价2块钱一个。这要是我奶奶听到了肯定说，5块钱一个茶叶蛋，5块钱我能买一筐。不容易啊，茶饮行业红利见顶，饮品内卷愈发的激烈，配方容易模仿，价格战轮番上演，单纯靠茶饮很难再拉动门店持续的增长。发掘新场景，拉高客单价成了头部品牌的必答题。如今跨界也是一种探索，就看市场的真实反馈了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的典型案例，说是近日在沪昆高速的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汽车的驾驶员怎么这个抱着个7岁女儿开车呢？赶紧给他查了。这个驾驶员肖某就说了，女儿睡着了啊，一定得抱着才行。女儿睡着了要抱，那就抱着开车。自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个好爸爸，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妨碍驾驶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父母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就出于爱，但最后呢却把危险置之在身边。当然就算再安全的车，咱也不能这么搞啊。很多车企都把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作为驾驶员，咱不能自己不在乎安全。好了，今天孟宪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孟宪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孟宪开讲的关注，下期见。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

0: 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的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的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 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的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 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永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针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永的学生，得到了智永的真传，

0: 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 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人呐，总是应该找个机会，找个由头，让自己忙起来。忙是一种行动，是每一次小小的播种，不是为了完成而完成，是因为在做着热爱的事情，在不断地接近自己想要的目标。不要焦虑时光，而是平整土地。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让自己忙起来的事情，因爱而忙，因忙而收获更多的爱。

世界其实并不曾变化过，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态度。怀有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来看待世界万物，才会懂得那些小事的真正趣味，才能看到更多生活的美。可能小孩子的心中那一颗童心啊，最美好的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温柔吧，是对最微小生命的尊重和善待，对世界的一份柔情。

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摇滚乐团一定是非常的狂放，非常的粗野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五月天改变了我们这种印象。这是一支由五个大男生组成的摇滚乐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歌曲都呈现出了清新又健康的青春活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我。

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歌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也可能为钱。

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出道两年之后，在同年3月17号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为经典的国语歌曲，在华人地区大热，可以说为他在之后打下了基础。6月18号推出了第二张广东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 IFPI 白金唱片。9月12号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以及《洗脸》，分别获得了1997年 IFPI 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音乐录影带当中看到那双无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了一片片的涟漪和波纹。

有一个克服拖延症的有效方法叫五分钟启动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开始做一件事情呢，五分钟之内必须要求自己去做，不管内心是多么抗拒，要的是行动，行动起来才能做下去呀。

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里，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就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历经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里，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就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历经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0: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1: 爱是的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曾天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

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在真正的好朋友面前，你会发现有时候所谓的一些小道理都不存在的。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偏袒他们，你知道他们可能不完美，也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毛病，可这并不妨碍你爱他们，也会私下里教训他们，逗他们，但别人说闲话就是不行。别想在我这里讲我朋友的坏话，他坏我也认，但我就是爱他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感觉确实这个词实在是太好用了，遇到懒得回复的话就直接一个确实甩过去，比你说的对更简洁无感情色彩，却又极度敷衍但又感觉不出来，比嗯和更正式假装礼貌，真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用的万能回复了，希望大家学习一下吧，确实。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弄丢了，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喝过的酒，唱过的歌，也都在脑海中逐渐模糊。每当我们想起这些，难免还会有点心痛。可是我们也知道，时间在让某些事情变得面目全非的同时，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生命里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爱。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礼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礼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0: 等到两个人一起做完所有浪漫的事情，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自由吧。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你会了解。

不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城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之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准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江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的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文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深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好、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算法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重点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6: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还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 第七批集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9%。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 美国总统特朗普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电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以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全省各地各校开展多彩虹庆祝教师节，
1: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1场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2: 我省13家优质光电企业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备受鼓舞，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山西台综合报道。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又一收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家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太原市第48中学校正高级教师高艳娥：
3: 这是我从教以来的第35个教师节，我充分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给广大教师的温暖致意和殷殷期盼。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党育人，为国才，是我们教师的初心和使命。身在教育一线，肩负时代重任，我们一定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砖添瓦，增光添彩。
1: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教师李慧：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们面对是一颗颗稚嫩的童心，不仅要传授课本知识，更要抓好品德启蒙。我将牢记这份殷殷嘱托，立足三尺讲台，厚植仁爱之心，深耕课堂教学，把立德树人融入点滴教育细节，用心用情陪伴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孙晓芳：
5: 教师节是时代赋予舍的礼遇与期待，这份温暖背后，每一位老师都深知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站好每一次讲台，讲好每一堂课，对得起每一声老师好，这是我们面对时代最质朴的应答。
1: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寄语。我省广大教师深感重任在肩。太原市大南关小学教导副主任胡媛媛：
6: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小学的一线教师，我们每天扎根课堂，陪伴孩子成长，这份嘱托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的努力方向。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用心呵护每一个学生，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吕梁市中阳县第三中学校师高辉：
7: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我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提升能力，扎根基层更有底气，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太原市第二实验中学校教师任金凤：
8: 总书记提到的立德树人、教育家精神、高尚师德，其实这就藏在我们每一天对学生的耐心指导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守住教育初心，深耕课堂，认认真真教书，踏踏实实育人，不负讲台，不负热爱。
1: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分管教学工作负责人杜元峰：
9: 我们将继续保持学校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三晋大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晋城技师学院教师郭露露：
10: 作为技工教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我深知技工教育呢，承载着为党和国家培育高技能人才的重大使命。我将把这份鼓励化作动力，用心做好教育工作，陪伴学生的成长，为技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 教师节到来之际，太原市小甸区晋阳街小学90名在岗教师和工作人员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由师生共同制作的纸艺胸针，一张张彩纸裁成细带，在孩子们的巧手中变成了一枚枚花朵胸针，表达学生们对老师的浓浓感恩之情。学校副校长安秀丽：
12: 把学校的美育成果转化为节日的心意，致敬全校的教师，传递学校对教师的尊重与感谢，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筑梦人，祝愿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
1: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举办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合唱交响音乐会，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整场活动以红色经典合唱、主题朗诵、民族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再现红军长征攻坚克难的伟大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三尺讲台上继续践行育人初心。学校还对本年度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进行了集中表彰。忻州市第一中学校北校区教师傅征：
13: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发扬长征精神，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长治市鹿城区，学府社区工作人员和城关小学的孩子们亲手制作手工花束，向辛勤耕耘的老师们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城关学学生李雨欣：
14: 老师们每天很辛苦，亲手做的才能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希望老师们喜欢。
1: 晋城市沁水县桃园幼儿园开展感恩教师主题系列活动，教师结合不同年龄段幼儿认知特点，通过讲故事、看图片、听儿歌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教师节的由来与意义，引导孩子们用绘画、手工制作、诗歌朗诵、手势舞等方式向身边的老师表达感谢与祝福。沁水县桃园幼儿园小朋友秦梦杰：
15: 老师，谢谢您辛苦地照顾我们，陪我们一起玩耍，教我们学知识、学本领，我们觉得特别幸福。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
2: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9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太原市委宣传部

0: 承办的2026年山西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文艺展演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通过舞蹈、情剧、小品等多元文艺形式，充分展现我省国防教育成果，大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各市和高校选送的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立足历史回望与现实关照，个体成长与家国大义，边关坚守与后方牵念多重维度，生动讲述山西国防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1: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9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赵华深入临汾市，就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开展调研。调研期间，张韶华先后出席临汾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侯马市重点信访事项汇报会，并深入秦北社区综治中心、惠滨派出所，实地了解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及信访事项办理等情况。张韶华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努力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提高认识，锚定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压实责任，领导带头包案接访、带案下访，压实党政同责、双责。要提升质效，重视出信出访，强化重点攻坚。要抓好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0: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率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对吕梁、长治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旅游一法两条例贯彻情况的汇报。李凤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旅游业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定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文旅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影响法律法规实施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原因，紧盯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推动旅游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实施。要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法治保障，形成整体推进合力，依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10号，省政协召开加强我省古建筑及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讲话。王磊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我省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度、完整度、珍贵度全国领先的优势，着力建强核心平台，夯实基础工程，走深关键路径，优化发展生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与实践范本。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0: 9月10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11场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2: 15五期间，我省将以集成融合、协同布局为核心，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动山西从煤炭省向能源强省跨越。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3: 15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山西多元能源资源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能源加，推动山西从能源产品输出大省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供给强省升级。
2: 十五五期间，我省煤炭产业将坚持以稳为主，进退平衡，统筹完成煤炭保供、安全生产和产业转型三重目标。省能源局副局长毛晓文：
4: 十五五时期啊，虽然我国的煤炭消费啊即将进入达峰的平台期，但是煤炭作为能源安全压舱石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机遇窗口期，坚持保供应和促转型双轮驱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构建稳中向智、稳中向绿、稳中向效、稳中向新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2025年，国家新一代煤炭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台后，我省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新一代煤电升级四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全面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专项行动作出具体部署。省能源局副局长王义成：
5: 围绕高效调节、安全可靠、清洁降碳、智能运行四大领域，重点推动主设备寿命10年以上煤电机组实现高效调节和安全可靠改造的全覆盖，到2027年底，全省灵活性调节煤电机组占煤电总装机的82%，年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约40亿千瓦时。
2: 十四五期间，我省新能源装机实现翻番，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一半，每用3度电就有1度以上是清洁电。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构建灵活、智能、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省能源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青：
6: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新增风光装机约10亿千瓦，我省也将紧跟国家节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十五五末，风光装机规模将翻番。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煤层气产业由产量规模扩张向记忆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我省将锚定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目标，加快煤层气产量提升，加快瓦斯利用和非常规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省能源局副局长毛晓文：
4: 在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围绕坐实基础、研练补练，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推动非常规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五五时期，随着碳排放双控制度全面实施，山西将在能源消费方面做好持续强化节能提效和持续优化消费结构两方面工作。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3: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我们将立足山西实际，围绕管住增量、优化存量、控好总量、激活变量，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推动节能减碳落地见效。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我省精选13家优质光电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碳化硅半导体、深紫外 LED、激光装备、低空光电装备等前沿技术产品，借助投洽会平台对接内外客商，全力拓展产业合作新空间。山西台记者潘红厦门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山西展厅展览面积160平方米，参展的13家企业携硬核产品亮相。山西天成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在大会投洽首发环节推出14英寸碳化硅长晶炉及单晶产品。山西中科陆安紫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布半导体紫外光源水消毒系列新品。多家企业还集中展示激光器件、低空智能装备等核心拳头产品。上下游企业协同参展，形成完整的产业展示矩阵。山西天成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梁彦新：
7: 我们团队攻克大尺寸晶体生长关键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它的14英寸碳化硅单晶材料主要面向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应用。我们希望借助投洽会国际化的平台，对接海内外产业链伙伴，推动大尺寸碳化硅装备与单晶产品产业化落地，把山西第三代半导体自主创新的成果推向全球。
2: 依托碳化硅产业链协同优势，山西天成打通了半导体工业材料向高端消费饰品转化的特色赛道，利用碳化硅长晶、碳基材料精细化加工合成高品质碳化硅莫桑石，实现工业新材料循环

0: 创首势，推动国产碳化硅宝石实现从工业材料向高端消费文创产品的市场落地。
1: 展会现场，我省参展企业积极对接闽台及海内外产业链伙伴，就技术协同、产品配套、订单落地、渠道拓展开展务实洽谈。山西智慧苍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山：
2: 这次我们带来的慧眼无人机库、室内轻量化电力巡检机器人、清洁机器人三款主力产品。我们山西智慧苍穹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智能无人系统的研发拥有40多项发明专利，希望借助这次博览会对接上下游伙伴，在技术协同、渠道拓展上深度交流，携手把低空经济的技术成果推向更广的市场。
3: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11号起，铁路部门将陆续发售中秋假期火车票，9月10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太原南站客运员白杰：
5: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较近，大家的出行感比较强烈。按往年出行规律预测，中秋节主要是以省内及短途探亲客流为主，国庆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流为主。节前节中客流方向集中在临汾、运城、吕梁、大同、晋城以及省外北京、上海、武汉等方向，节后返程客流主要是以北京、天津、成都等方向为主。
4: 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最大限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如果旅客没有第一时间抢到车票，也不用慌，还可以尝试开启官方候补购票等办法。
5: 第一，不同车站放票时间点不一样，旅客可以下载铁路12306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相应车站的放票时刻。第二，热线路车票紧张，没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当车票售完时，旅客可以提交候补票订单并预付款，系统按提交时间顺序自动排队，一旦有新增票额与需求匹配，就按先到先得原则兑现。
4: 假日期间出行客流集中，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到站候车，避免误车。
1: 2026年山西保险业金融教育宣传周社区集中教育宣传活动昨天在太原举办。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6: 活动现场，公安干警结合养老集资诈骗、冒充公检法、虚假中奖等典型案例，庸俗易懂的语言剖析诈骗套路，向市民传授不听不信不转账多核实防骗口诀。专业消防讲解员针对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特点，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及灭火器使用方法，为老年人居家安全增添保障。市民刘女士：
7: 我今天是带着我爸我妈过来的，这次所讲的消防安全呀，比如说居家用电用气、水电煤那种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他们能了解金融知识，注意安全。
6: 活动聚焦老年人群，将金融风险防范、个人信息保护、老年人消防安全与科学健身理念四大主题有机组合，通过主题展板有奖问答形式，向社区老年居民传递理性投资、安全消费的核心价值。安全健康教育网山西站宣讲教师修海峰：
8: 我们也是想告诉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啊，减少一些侥幸心理，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6: 太原市中心讲师贾雪茹：
9: 我们应该守护好自己的两卡、银行卡和身份证，我们不能出租、出售、出借自己的两卡，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法律意识，能够从思想根源上提高警惕，能够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1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
3: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金秋九月，新学期如期而至，为守护师生出行平安，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向全社会出文明出行倡议。倡议书说，在上下学高峰时段，交通参与者自觉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疏导，有序通行，规范停放， 遇到学生过街主动礼让，不鸣笛催促，不穿插通

0: 行，共同缓解校园周边交通压力，杜绝拥堵乱象。广大机动车驾驶员需严守交通法规，行经校园路段提前减速慢行，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道，不违规超车。广大家长就近优先选择步行、骑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接送孩子，减少机动车聚集扎堆。倡议学生上下学专心通行，不嬉戏打闹，不低头看手机，横马路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翻越护栏，不横穿车流，主动远离车辆盲区，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养成文明安全守法的出行习惯。
1: 9月1号，山西古建主题航班顺利首航，在万米高空打造文博会客厅。山西台记者杜佳良报道。
2: 欢迎您搭乘古建主题航班，我们一同从龙城太原飞往天府成都。
3: 在太原飞往成都的航班上，伴随特色客舱广播，乘务员将一幅长达2米多的永乐宫壁画朝元图文创卷轴徐徐展开，客舱过道瞬间变成流动的展台。工作人员向旅客介绍永乐宫壁画的基本情况及20世纪50年代历时10年的整体迁建故事。
4: 这个永乐宫壁画呢，元代开始就有了，有500平米的这个壁画呢是。
3: 这次主题航班是东航联合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特别定制的，与今年7月在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呼应。依托太原至成都的航线资源，将飞机客舱变身为一座移动的空中展厅。
5: 非常幸运能体验一次在航班上去了解山西文化的经历。
6: 通过这次航班的旅程呢，对山西古建的文化呢有了更多的了解。
7: 5000年很远，山西很近。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9: 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讯。近日，山西钢科碳材料公司在高端碳纤维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出新一代 M40X 级高强高模高韧碳纤维产品，标志着企业已全面掌握新一代高端碳纤维系列化制备能力。
0: 吕梁市241处农村供水提质改造工程日前竣工投用，有效解决了部分乡村水源不足、设备损坏等用水难题。
1: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西赛区决赛在太原落幕，选址智能科技山西有限公司的轻量化纺线绳驱动机械臂项目获山西赛区1等奖，并获推参加全国比赛。
0: 山西省医药创新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9月9号在金中市举办，一批医疗机构、高校、企业成为首批入驻主体，将依托平台开展资源对接与创新协作。
1: 2026年山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日前在晋城泽州揭幕，来自全省11市16支球队的500多名运动员在泽州、吕梁、文水、新州三大赛区绿茵竞技，一展风采。
0: 太原市无偿献血3免优待景区再度扩展，9月1号起，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正式加入3免优待景区名单。截至目前，太原市无偿献血3免政策优待景区共16个。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9度到24度。大同晴转多云，5度到24度。朔州晴转多云，7度到23度。新州晴转多云，6度到25度。晋中晴，10度到24度。阳泉晴，10度到28度。吕梁晴，11度到25度。长治晴，11度到23度。晋城晴，12度到24度。临汾晴，10度到25度。运城多云，15度到25度。太原晴，9度到24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金、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赵美娟、刘卓，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1+5+7+6，一场开幕季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外国政要、驻华大使、院士专家、能源领军企业负责人、重量级嘉宾齐聚太原，展示10年来中国能源转型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示范技术、先进技术集聚落地。奋进者说特别节目：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欢迎收听奋进播，我是腾腾。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本期播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第二篇。
3: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进入第二天，继高级别会议、主宾国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等论坛之外，今天重点举行的是主宾央企论坛、国际地热论坛以及大茶座、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等主题活动。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本届论坛，充分展示10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与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奋进者说多路记者分别对与会的国际国内嘉宾进行了专访。2025年，中国绿氢产量占全球50%，氢能重卡保有量占全球95%，电解槽新增装机超8G瓦。另一面，储运成本仍占产业链总成本30%-40%，产能建设速度同比下降24%，产量抢眼，降本明显。在山西，氢能被列入加快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的新能源板块，1.2亿吨焦炭产能全部制氢，可年产120万吨。吕梁至天津港1500公里氢能重卡干线已实现商业化运营。从示范到规模化，氢能离我们还有多远？奋进者说专访中关村经产业联盟秘书长。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太谷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之际，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切实关心关爱广大教育工作者，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看望退休教师、困难教师，并深入特殊教育学校，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张立维先后看望了退休教师吴培珍、困难教师严小庆。在教师家中，张立维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及实际困难，并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广大教师是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坚守，潜心育人，无怨无悔，为全区教育事业进步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敬佩。希望退休教师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教育事业发展。他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聚焦教师急难筹盼，细化帮扶举措，坐实暖心服务，精准落实各项关爱政策，要精准对接教师需求，细化帮扶措施，切实把组织的关怀送到基层教师心坎上。随后，张立维来到特殊教育学校，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条件、日常教学运行、学生培育管理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特教教师日常教学与工作情况。张立维充分肯定全体特教教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赞扬大家以爱心、耐心、责任心悉心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用温暖大爱点亮特殊孩子希望之路。张立维强调，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特殊，责任重大，希望全体特教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扛起特殊使命，用心用情关爱每一名特殊学生，因材施教，精细育人，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张立维为学校送上慰问资金，用于改善办学，强化教学保障。在太谷中学，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实地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年级主任、学科带头人、新任职教师等教师代表座谈交流，耐心听取意见建议，并送上慰问金。张向明对太谷中学近年来在全体教职工同心协力下取得的各项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福。他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导向，紧盯教学质量核心目标，持续加大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同时涵养高尚师德，做到以德立身、以德施教，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统筹抓好校园安全各项工作，为推动太谷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区政府将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做好经费保障、优化布局、师资调配等工作，持续擦亮金太谷教育品牌。在教师李小亮家中，张向明与李小亮、李立芳夫妇促膝交谈，细致了解夫妻二人日常教学、家庭生活等实际状况。张向明对李小亮夫妇作为外地来太谷从教人员，扎根太谷二中20余年，坚守讲台并兼育人的敬业态度和教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继续坚守育人初心，在三尺讲台深耕细作，笃行致远，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同时，张向明叮嘱相关部门和学校要持续做好教师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教师安心专心教学。区委副书记严立民带队深入太谷区实验中学、湖村中心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 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并为两所学校送上慰问金，勉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潜心立德树人。严立明实地查看学校食堂、学生宿舍，详细检查校园食品安全、住宿环境、卫生保洁及后勤保障工作落实情况，并听取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研提质、特色办学及校园发展规划等工作汇报。他对两所学校近年来深耕基础教育、优化育人模式、提升办学品质、培育优秀人才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严立明说，学校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课堂主阵地，持续夯实教学根基，深化教研改革，建强教师队伍，要不断创新育人方式，抓实精细化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学生教育、关爱、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为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带队慰问太谷区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向长期深耕学前教育战线、默默无私奉献的全体幼教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并送去慰问金。王银庆实地参观了幼儿园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办学运行、日常保教、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课程开展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开展体能循环活动，王银庆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幼儿课堂氛围，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王银庆说，长期以来，广大幼教工作者扎根一线，潜心育人，用爱心与责任守护幼儿成长，为全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区人大将持续发挥监督职能，主动倾听幼教工作者心声，聚焦教师待遇保障、职业发展等重点，切实解决教职工实际困难，让教师安心从教，同时勉励全体幼儿教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弘扬教育家精神，以高尚师德言传身教，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幼儿快乐健康成长，持续助力全区学前教育事业提质升级。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带队深入太谷区职业中学第三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并送上慰问金，向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福。郭志强先后走进职业中学烹饪实训室、技师实训室，查看学生实训教学开展情况。在烹饪实训课堂，郭志强详细询问课程设置；在技师实训区，他认真查看设备操作、零件加工等实训场景。随后，郭志强前往第三幼儿园，详细了解幼儿日常活动、膳食饮食和保教管理情况，对保育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郭志强说，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职校教师扎根职教一线，因材施教，潜心育人，助力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履职尽责，成效显著。他希望全体教师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技能教学，用心培育技能人才，助力更多学子成才立业。其他区领导也分别进行了走访慰问。
0: 9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研究关于2025年度晋中市太谷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问题整改工作，重点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安排部署常态化帮扶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举一反三，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对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 严防自身灾害发生，要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强化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避险常识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划清责任红线，为进一步做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领会办法同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真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狠抓制度刚性落地，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坚持零容忍，以制度刚性守护绿水青山，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审计整改的重要性，以坚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主动担当、精准发力、真抓实干，高质高效推进关于2025年度晋中市太谷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问题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抓实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建立月汇报机制，动态掌握整改进度，各责任单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做好沟通衔接，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问题按时整改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深挖问题根源，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规范财政管理、提升治理效能的实际成果，扎扎实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会议指出，推进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是保障重点建设项目顺利落地的关键支撑，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省市相关政策标准开展工作，规范征拆全流程管理，坚持依法征收阳光补偿，妥善回应群众诉求，确保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各项工作合法合规，工作成效经得起各方检验。要持续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区级统筹部门协同属地落实的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清单，统筹抓好手续报批、征地拆迁、资金保障等重点环节，高效有序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坚实要素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起步关键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安排部署上来，按照区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帮扶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变、工作标准不降，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稳步转变，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从严从实抓好各级反馈问题整改，同时全面开展全域自查排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逐项落实整改举措，切实以整改成效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持续夯实脱贫攻坚成果，补齐乡村振兴短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乡村振兴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9月10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柔力球项目比赛在晋中市太谷区正式开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八省区市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太谷，共赴柔力球体育盛会。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出席，并宣布比赛正式开赛。晋中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兴、 副区长智俊平分别致辞。智俊平详细介绍了我区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柔力球发展成果，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太谷作为柔力球发源地，深耕项目推广，大力推动柔力球进社区、进校园，铸就全国柔力球之乡金字招牌。本次大赛设置花式、网式多个竞赛项目，赛场上选手们挥拍竞技，辗转腾挪间展现柔力球刚柔并济的运动风采。赛事既是区域群众体育成果的集中检阅，也为各地柔力球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平台，进一步助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于9月12号至17号在我区开赛，赛事后勤接待是展现城市文明、传递中国温度的重要窗口。连日来，我区官方指定接待酒店全员动员，从客房住宿、特色餐饮、全域氛围、涉外服务等多维度细化筹备，以标准化、人性化、本土化的暖心服务，为各国参赛队伍打造安心舒适的太谷之家。
1: 我区统筹全区资源，指定接待酒店对标国际赛事标准，全面推进硬件升级、服务提质，各酒店全域布置赛事主题，景观融合太谷非遗文化、本土文旅元素，通过布置迎宾打卡点、设置赛事主题打卡墙、互动展位等举措，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赛事氛围。针对运动员备赛休整需求，接待酒店对赛事专属客房服务完成全方位专项优化升级，通过布置楼层服务台、畅通服务电话等举措，及时响应运动员服务需求，增设洗衣房、健身房等设施，以精细化服务助力运动员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2: 我们专门设置了特产展台，将太谷饼、胡平枣等太谷美食一一亮相，借赛事打响甜美太谷名号。此外，针对运动员高强度训练需求，酒店配备了专业健身房和24小时自助洗衣房，从恢复体能到生活便利，每个细节都按实际需求考量，力求让全球宾客感受太谷温度，
3: 让客人一进门就能感受到酒店的独特气息。而每一层设立的服务台则是把响应效率做到极致，确保任何需求都能在3分钟内获得反馈。
1: 食品安全和营养膳食是赛事接待的核心底线，我区坚持安全第一、兼顾特色的保障原则，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各酒店贴合多国饮食习惯，制定中西餐结合的多元化赛事菜单，科学搭配营养膳食的同时，融入太谷特色风味美食，让各国健儿感受太谷饮食的魅力。
4: 我们致力于打造让各国友人都感到安心的厨房，后厨团队全员持证上岗，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为满足多元需求，他们创新推出数十语清真套餐，以专业和尊重烹饪每一道佳肴。此外，严格执行菜品留样制度，确保所有环节有序可查，为这场国际盛会提供最坚实的后勤保障。
1: 以服务为桥梁，以温情为底色，全区各部门、各酒店紧密配合，协同发力，用专业、细致、温暖、贴心的太谷服务，全力护航本次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赛事精彩圆满举办。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 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7: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